0: 四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香草八铺，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描绘了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场景。等着放学铃声响起，篮球场边呢有肆意挥洒着汗水，等着暗恋的女生从篮球场边经过，课堂上会偷瞄她专心致志听课的样子。那些年的场景啊，都深深地留在了回忆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就仿佛是打开一段段回忆。这首歌香草八铺。

张信哲《信仰》出自张信哲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信仰》，同样出自此专辑的主打歌《爱不留》远远不及《信仰》的知名度，如同过火只是专辑 B 面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在张信哲的专辑当中有很多经典的好歌，今天呢我们听到《信仰》这首歌，继承了张信哲情歌的温润细腻，略带忧郁却清晰的声线将歌词演绎的深刻悠远。当爱情到来的时候，我只有信仰，歌词直白却深刻，带着对失去的人的无尽思念，分享到这首歌。

班伟峰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关系，是不是对彼此都好，不会将我们的关系牵扯到爱情？因为见过了很多的分分合合，只有现在的关系才可以让彼此可以很久很久。或许以后我们身边各自拥有一个人，也不会让彼此疏远，我们始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分享到这首歌，赖伟峰最好的朋友。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呀，是在工作低谷的时候，失落没有方向，那个时候身边鼓励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非常感谢那个人在日子当中对自己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出自五月天2011年发行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成。

0: 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都说人生有两件事情不能错过，一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还有一个是深爱你的人。这首末班车面对的却是送自己深爱的人赶上末班车离开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萧煌奇《末班车》这首歌要传达的情感，更多的是珍惜，请珍惜深爱你的人，请珍惜最后一班车。

从1993年张宇发表个人首张专辑以来，十一郎为张宇所写的情歌呀近150首。他的填词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敏锐，偶尔也有机智幽默的调侃。尽管张宇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与其他作词人合作，但是好像和十一郎的作品合作的是最为精彩的。一个张宇，一个十一郎，相濡以沫，分享到这首歌给你们。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

洞藏倒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难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一贯简单直白的叙述带着款款深情，你还要我怎样？至少对于你，我不能忘记。这大概是薛之谦想要带给大家的感动吧。虽然他被冠以段子手的称号，但是依然不能掩盖他的创作才气和细腻的情歌带来的感动。你还要我怎样？或许你会想起一个人，分享到这首歌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首歌，也许可能还会有一个无法忘怀的地点，或许是曾经牵手走过的街道，或许是曾经一起看过的景，一起坐过的车，逛过的店。分开之后，曾经的一切一切呀，会成为回忆烙在心里。你是否会想起那个老地方呢？分享到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有一个插曲叫做《繁花》，中国风峡谷音乐。这首歌呢由才女董贞倾情演唱，随着剧情的深入，当时呢观众也是被男女主角的感情所深深吸引。当然这首歌朗朗上口，也带着满满的中国风味道，很好听的一首歌。

迪士尼全新浪漫经典《美女与野兽》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真人版，那么同名的中文主题曲也是后来曝光，华语乐坛天后田馥甄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了这首歌，全新诠释爱情名曲，分享到这首歌。

庄心妍很火的一首歌《有种离开》叫做《舍不得》，单曲可以进行循环的一首歌。她的歌永远的那样的伤感，缘分就是这样，当你付出了真爱时，真的会舍不得。有种离开叫舍不得，一起来听。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

0: 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老狼晴朗，细细听来，晴朗当中许巍的身影依然浓重，但是在老狼的演绎当中变成了老狼才有的校园民谣风格。晴朗这首歌呢，是许巍创作的一首歌，老狼拿来演唱。我们在老狼的声音当中听到了沙哑的激烈的碰撞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云烟都会在一刹那散去。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天空般的晴朗。

过期的情书。你是否收到过一封情书呢？或许你还没来得及把它送到某个人的手上，或许你还对着那封别人送你的情书感怀过去。那封情书带给你的是喜悦，有可能是伤感，是怀念，是思念。时光流逝，也不带走那封泛黄的情书。你是否依稀记得曾经经历过的美好岁月呢？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忆莲曾经演绎孙燕姿的一首歌《克卜勒》，为特殊儿童演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当中，林忆莲赋予了听者极大的希望和力量。她说，看见那些孩子眼神发光的时候，觉得就是这首歌描述的样子，所以唱了这首《克卜勒》，分享到这首歌

张信哲曾经为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献唱了《夏夜星空海》，歌曲的创作由参与来自星星的你的创作音乐制作人完成，携手电影《何以笙箫默》主题曲《默》作词人尹约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夏夜星空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那英梦一场，浮生梦一场，世事云千变。很多时候我们怀揣着这样那样的梦，如果说梦醒了，对梦抱有期待，那么梦一场才是真正的清醒。世事呀，就像天空当中的云，琢磨不透，抓不住，放下一切，那些过往真的成为了梦一场。情歌之所以成为情歌，每个音符每段词流露的都是心中无法形容的滋味儿。

有朋友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呀，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家有仙妻电视剧当中的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当时听不懂其中讲述的道理，单纯的呢是因为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轻快，如今再听来呀，能明白这首歌是关于一个失恋的故事。如果你用尽一切爱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并不爱你，那么失恋对于你来说失去的是一个不爱你的人，而那个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他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虽然失恋，但是带着轻快节奏感的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0: 唱。
1: 曾经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李治廷、张艺兴主演的动作喜剧《功夫瑜伽》。电影主题曲叫做《美丽的神话》，歌曲呢由成龙、MIC 男团演唱。电影《功夫瑜伽》呢，讲述了由成龙、李治廷、张艺兴组成的功夫三傻为寻找宝藏，游遍了全球，历经冒险，一路上和反派斗智斗勇的故事。接下来，电影主题曲《美丽的神话》，我们一起来听。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3: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2: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3: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2: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3: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4: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3: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5个例子吗？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孤芳不自赏的同名主题曲，曲风是唯美，古韵悠长，和霍尊飘扬飘渺的那种嗓音呀，结合的是浑然天成。因为一首《卷珠帘》红遍全国，霍尊作为古风唱将，也成了很多的古装电视剧主题曲的不二人选。

林忆莲曾经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一开口就能听见全场的惊叹声。正如她自己所说，站在台上，她想要做的只是享受当下放声歌唱的感觉，和听着一起分享一首歌的感情。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而令虽然说有着非常娴熟的唱腔，但其实他并不是老艺人了。在2007年的时候才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所以算下来的话，其实他资历并不是那么的深。刚才这首是现在我很幸福。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他是会唱会写的，他综合实力跟他现在所处于的一个地位真的是有点不太匹配，因为他生不逢时，现在已经过掉了流行那种国外留学经历的 ABC 歌手的那个时代了。刚才这首歌是袁咏琳的唱首歌《因为思念》，那 Babyface 他的全盛期黄金年代是在90年代中期，94年那一届的格莱美，好像所有的 R&B 奖项都跟他有关了。

那一届最佳R&B男歌手是他自己，另外女歌手 Tony Braxton 歌是他来做的，另外最佳组合、最佳R&B歌曲、最佳R&B专辑全部都是经他手的一些作品。刚才这首歌是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BAD 梦的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是啊，怎么着？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两座大山吗？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

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两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

0: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江美琪她全创作碟《房间》里面分量好不足啊，只有九首歌，这是当中晴空，听一下。

JPM 他们第一张碟《月球漫步》里面的比较强调是团员们的舞蹈功力，所以整张专辑你听下来你会发现比较多的电音歌，那反倒是一首风格比较不太一样的《那不是雪中红》突围而出，成为那张专辑比较亮眼的作品，所以到第二张碟他们应该是考虑要调整一下风格了，那电音的歌曲呢少了不少，抒情的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35加会在09年的时候签约到了滚石，把他之前在马来西亚发行过的第一张专辑虽然我愿意重新的包装，然后发行了他的我封你这张专辑，但是他并没有大红，他还是用创作人的身份在乐坛当中来活跃。他帮孙燕姿写过空口言，还有梁心怡的我不再怕，这些都是专辑的主打，但是都没红。他写歌的问题是通常歌格局比较小，这种小歌你没办法一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听，它是需要慢慢品的。刚才这首歌是我封你。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梁艺珍她第一张专辑就是爱你，打出的是等了十年终于完成音乐梦想这样一个招牌来介绍自己。但这张专辑其实它的特色并不是那么的鲜明，大家对于她的认识应该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爱唱歌这件事情上。到了第二张专辑，实际上她并没有找到更加确定的一个方向，而是同样的模糊，会唱歌太多人了，所以打造特点才是现在这个歌坛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是梁艺珍，还是想你。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但至少有这首红的歌嘛，值得一辈子去爱，来自于季如锦。继续帮你挑，这是林宇中，他写过一首歌叫《活到一百岁》。这首歌并不是说期望一个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是他30岁的时候写下来的一首歌，在里面唱到说：“我们都寂寞，一个人活不如有个人啰嗦。你愿意陪伴我接下来的70年吗？”所以这首歌也是在唱一辈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4: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3: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4: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3: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4: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5: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4: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

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5个例子吗？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曾轶可三张专辑是会飞的贼，那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跟他前两张相比的话呢，是摆脱了一点点稚嫩还有清新的感觉，尤其是摆脱掉了绵羊音。那刚才这首歌是有可能的夜晚，你看他描绘的那种暧昧啊，心痒痒的感觉啊，多到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天神乐团的恒星，我是 Toto， 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樊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5: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万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武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千玺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悸动。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是啊，怎么着？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两座大山吗？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还有我们呢呀。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

0: 是个聪明老头。知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两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我欲乘风再留几步，怎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游山》。

0: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传雄的新歌叫做《流光》，流光就是要我们在流光中追忆那一段似水年华。编曲华丽大气，周传雄将稍纵即逝却又历久弥新的情感记录成音乐。这是一首属于成长的歌，以勇气命名，用最纯粹的歌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万江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林玉刚的歌声如微风拂叶，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是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听到李玉刚的万

0: 说实话，这首歌是戴佩妮这几年来自己非常喜爱但是尚未发表的私作。她将这首歌交给了彭佳慧，拿到歌曲的时候，彭佳慧就说，我直觉地知道这是许多女性心里的声音，是我该唱的歌。也许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看似坚强，却也有相同的软弱。听到这首彭佳慧的说实话，
1: 有什么话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深爱是电影《深爱》的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来倾情献唱，温柔深情的嗓音传达着丰富的情感，那份热烈是对爱情的执着。我深爱的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来听到郁可唯的深爱。

离开你以后是电影《你的婚礼》的插曲，由周兴哲来作曲并演唱。离开你以后贯穿整部影片的情感，周兴哲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淡然感性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歌词，在歌声中缓缓释然。听到这首《离开你以后》，

灵异悬疑电影《灵雨》的主题曲《僵尸之爱》由飞儿乐团来共同打造，歌曲以钢琴为基调，清亮柔美的女声缓缓道出心中的牵挂，旋律温柔，编曲细腻，与情感融为一体，唱述着从痛苦到释然的变化。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闭嘴跳舞这首歌看似很随意、很轻松、很复古的歌曲中，是一种对被无限复制的完美流行文化的反思。这是一首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萨克斯和小号的音色在热闹的旋律中留有戏谑的青春态度。这里没有所谓的完美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随性地表达自己。请上李宇春，闭嘴跳舞。

831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设，用摇滚的方式传递着负负得正的正能量。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用饱满的声音冲击世界，跳动的节奏，治愈的嗓音，真的很难不喜欢831。听到这首《规则》就是。

0: 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0: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在一起过的两个人，也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可以坦然地说，无论那时有多么伤心，如今回忆起来却没有遗憾。你也曾在深夜时傻傻地对着一段段聊天记录发呆，你曾经看到过那个头像出现小红点时总是习以为常，觉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来听到叮当的猜不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城市去见喜欢的人，但总是有一些傻姑娘飞过高山和大海去见一个人，却换回一句就这样吧。来听到叮当的《我没那么爱你》。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3: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2: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3: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2: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3: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4: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3: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5个例子吗？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唱完《涛声依旧》之后，毛宁和甜歌皇后杨钰莹组成了金童玉女组合，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回忆。后来他们一起唱了《心语》。

到了21世纪，乐坛更迭开始越来越快，新一代的巨星周杰伦、林俊杰等人逐渐崭露头角，老歌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2015年后，毛宁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是他的社交平台一直很活跃，专注于健身，经常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去年，毛宁搭档林平发了一张单曲，叫做《驰骋时空》，那声音还是熟悉的感觉。其实他一直没有放下音乐，听到这首《驰骋时空》。

90年代，谢晓东绝对算得上是全民偶像。他先后14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演唱的歌曲《今儿个真高兴》《健康歌》《中国娃》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谢晓东出生在艺术之家，从小呢练习舞蹈，后来呢因为练功过度造成了一个脚骨挫伤，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舞台。在结束舞蹈生涯的那段时间，谢晓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唱歌上。20几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北漂。

0: 天。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

0: 久，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2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2座大山？是啊，怎么着？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2座大山吗？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还有我们呢呀。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
6: 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
5: 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7、8岁，也来帮忙。他们挖得很起劲儿，挖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挑到渤海去。这一来一去，要走多少路啊？可是谁都没有叫苦。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2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

声音。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

0: 醇。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Morning Club， 这里是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欢迎您准时在收音机前来一起跟我进入今天的音乐节奏。歌曲虽嗨，但是一定要记得小心驾驶哦。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心》，这首歌呢是杨宗纬为《流浪地球》演唱的推广曲，独特的音色呢也是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一分细腻。还记得小时候总听人说啊，人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刘培强为了世界义无反顾冲向木星的时候，他真的变成了一颗最闪耀的星，永远挂在人们心中的夜空。来自杨宗纬《星》。

今天呢，在立刻音乐当中，我们做一期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关于电影的主题曲。啊，今天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好听的主题曲。刚才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心啊，这是流浪地球的一个推广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同样呢是在流浪地球当中的一首推广曲。空灵的吉他声悄然响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周笔畅沉稳的歌声，略带中性的温柔声线也是他特有的一种声音特质。醇厚的音质来伴随着空灵的回响，回荡在耳边，由远及近，渐渐清晰。在打击乐加入的一瞬间呢，整个歌曲的氛围啊就变得更加的激昂。周笔畅大气嘹亮的歌声会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给人坚定的勇气。一句句真切的歌词带给人无限的力量，来自周笔畅《去流浪》。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远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

重塑，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杭阳荣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来听到一首欢乐的60年代的歌曲啊，歌词大意呢，大概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歌词大意。听到的是来自 Chris Bauer，《That Old Black Magic》。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说到《绿皮书》这部电影的立意之所以有趣，是他将我们通常所见的主仆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而白人呢负起了为黑人服务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对立，一种是肤色上的，另一种呢是财富和教养上的。黑人 Shirley 啊更有钱也更有教养，白人 Tony 混迹底层不拘小节，很棒的一部电影。接下来来听到 The Blue Jays So Long Lovers Iceland。

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罗马，讲述的呢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为长期与丈夫分离的索菲亚一家工作，照顾着索菲亚的四个孩子，而突如其来的消息呢使得这位女佣与四个视为己出的孩子面临生离死别。说起罗马这部电影啊，当年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实至名归。这一部承载导演少年经历的作品呢，不仅让导演斩获威尼斯金狮问鼎全球，还为卡隆呢迎来人生第二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来听到的是电影罗马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 Leo Dan Te Prometido。

式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在此前的第61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呢， Lady Gaga 凭借 Johnny 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此外呢，他和布莱德利 Cooper 合唱的一个明星的诞生主题曲 Shadow 更是将最佳影视歌曲奖和最佳流行组合收入当中。就此呢，他也正式成为第一个包揽格莱美流行类全部奖项的大满贯歌手。来听到 Lady Gaga I don't know what love is。刚才听到 Lady Gaga 这首歌呢，是出自这部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即便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看到的幸福生活了下去，但是从两个灵魂相遇的那一刻开始，这一份爱情就是排他的永恒的。那这份相遇是那么偶然，又像是命中注定。两个人的灵魂惊人的相似，却又天壤之别。那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假如互相吸引在意，那么这份情感就会十分的高效，那就像两滴墨水的高速融合。假若在短暂的生命里能够找到一个和你灵魂有共鸣的人，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爱屋及乌是爱上一个人的明显标志，那假如这份灵魂就已经很契合，那大概就是最最浪漫的事情。来自 Bradley Cooper Maybe It's Time。

Shadow 作为一个明星的诞生的主题曲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不得不说，在这部电影里，音乐比剧情更出色。旧的 IP， 新的 Lady Gaga。电影结束了，歌声还回响在耳畔。其实对于我来说呢，电影里的歌曲比电影本身更具吸引力。一个明星的诞生，一个巨星的陨落啊，故事前半段出现的 Shadow， 现在听来更是不同的一番味道。一段男孩与女孩的对话，来自 Lady Gaga， Shadow。

在2019年的奥斯卡奖项尘埃落定之时呢，黑豹成为了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它不仅打破了常规，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在此之前呢，黑豹这类漫威系列的超级英雄电影常常被视作为商业电影啊，那奖项方面也是少得可怜，甚至有人认为就这类电影纯属爆米花电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很神奇的是，黑豹作为漫威电影当中口碑平平的一部，不仅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最终还斩获了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配乐3座奖杯。你要知道，这可是漫威有史以来首次提名最佳影片这个重量级的大奖。相比之下呢，在2018年大热的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3》当中，却仅有最佳视觉效果这一项提名。海王等其他电影更是没有入围，这无疑也是让众多的影迷大为震惊。来，先来听歌 Kendrick Lamar All the Stars。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6: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

0: 要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1: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0: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1: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0: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2: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0: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5个例子吗？

黑豹的提名呢有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群戏、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发型与化妆、最佳视效、最佳动作片、最佳配乐、最佳原声歌曲11项提名。那黑豹可能是漫威在奥斯卡成绩单上获得历史最高成绩的超级英雄电影啊，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超级英雄电影，最终呢获得最佳服装设计、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3个奖项，那也是漫威电影宇宙史上获得的第一最佳服装设计奖。来，听到的是 Absol 带来 Bloody Waters。

刚才对《黑豹》这部电影介绍这么多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其实也还 OK 啊，可以下载下来看看。继续来听到哈、啊，来自《黑豹》当中原声带的一首歌曲《Zachary Red Motion》。

0: 在之前落幕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的完美表演，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奥斯卡影帝桂冠。此外呢，《波西米亚狂想曲》还包揽了包括最佳音效剪辑在内的另外三项大奖，可谓当年奥斯卡最大赢家之一。拉米·马雷克凭借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当中呢，饰演摇滚乐传奇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克瑞的精湛表演，顺利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小金人。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

0: 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在他们的第二阶段向世人宣告我们长大了，在音乐风格当中加入了更多有一点点忧郁的 R&B， 陪你听 By Two 的歌无解哟。

资深正妹温岚的歌《主动》之后，要来陪你听蛋宝和徐佳莹的合作。蛋宝总是说自己的歌，如果分男女的话，那他的歌一定是女孩子。从每一首歌当中的歌词，你就能感受得到，我们女孩子都没有像他那么细的心。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张惠妹有很多受过伤的歌，阿密特更多的是掏心掏肺。阿密特他的专辑《偏执面》当中最真诚的一首，这是现在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

0: 说什么？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
1: 是啊，怎么着？
0: 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两座大山吗？
2: 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
3: 还有我们呢呀，
0: 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
1: 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
2: 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七八岁，也来帮忙。他们挖得很起劲儿，挖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挑到渤海去。这一来一去要走多少路啊，可是谁都没有叫苦。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两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如果我不说他是谁，不说他的名字的话，你可能连他的性别都辨别不出来。毕淑静啊，这一次被汤阳菜见雅富体了。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这一声音是来自郭伟亮啊，他的 Pumpkin 南瓜，继续陪你听到杨乃文今天清晨。

0: 如果你非常的喜欢 Aline 她的音色，还有她现场表演的感染力，还有她的每一个作品都像一个好心的强迫症一样，向你灌输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陈绮贞的歌词当中经常出现大量的关于信仰、破碎、梦想，或者一些本体与体之间的切换，太阳等等。其实五月天也是啊，为什么陈绮贞就成小众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还说什么呢？要么这一趴就安安静静的听一会儿吉他好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我想说的是，吉他这种乐器真的是越听越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不论是昙花一现式的，还是持续保持输出，让人开心的事情是，这些年总是有一些有思想、有志气的年轻人。草东没有派对，一整年都属于他们。我来陪你听《山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现在当然要继续这样啦，回声乐队，抓马到不行的歌，在电影《小时代》当中出现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喝杯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让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6: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享受时更高兴。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没赶上的末班车，你选择走路回家，路上看到便利店暖黄的灯，路灯下散步的老人，这些意外的风景让脚步慢了下来。原来没赶上的遗憾，早悄悄藏了换条路也有惊喜的温柔，错过的车带不来错过的美好。

没写完的日记，你停在了某页没结尾的句子，下次再写时顺着之前的字迹往下续，就像和过去的自己轻轻对话。原来没连贯的记录早悄悄变成了跨时空的自我陪伴，不完整也有独特的连结。

没实现的短途旅行，你把攻略存进了手机相册，偶尔翻看那些风景图，想起当初期待的心情，就会更期待下次真正出发的时刻。原来没出发的遗憾，早悄悄变成了心里的小盼头，被实现也能滋养向往。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和人争执时没说出口的伤人话，事后你给自己倒了杯冰饮，你没察觉这份克制有多珍贵，其实是在悄悄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被戾气裹挟，没让情绪失控，就是给心里留了片清爽的角落。

压力大到不想说话时，你顺手整理了乱掉的抽屉。你没想着要解压，却在叠衣服。归置物品的过程里，让心里的乱也跟着变顺。原来随手创造的小秩序，早悄悄给心灵松了绑了。

人否定时没急着反驳，只是默默在本子上记，今天我完成了三件小事，你没和否定较真，反而悄悄给了自己看得见的肯定，这份不纠结他人评价的清醒，比辩解更能护着心里的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累到不想动时，你靠在沙发上听了半小时白噪音，你没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却在放空的瞬间让紧绷的神经慢慢软下来。原来偶尔的什么都不做是给心灵充电的温柔方式。

怕麻烦别人没开口求助，自己慢慢解决问题后，你拆了包喜欢的零食，你没把独立当负担，反而在解决问题后给了自己小奖励。这份不依赖也不苛责的松弛，是对自己最贴心的关照。

看到别人的耀眼成就时，你没陷进我不够好的情绪，反而写了句我今天也准时下班陪家人了。你没和他人比较，却悄悄守住了自己的小幸福，这份看见自己拥有的清醒，比羡慕更能暖到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没人住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后，你睡前给对方发了句今天我不该挤你，没放任情绪后遗症，反而悄悄给关系和自己找了台阶，这份愿意弥补的柔软是心灵和他人的温柔和解。

纠结选 A 还是选 B 半天后，你随便指了一个就不再想，你没陷进选不对怎么办的内耗，反而给了自己不纠结的自由，这份放过自己的坦然，比选到最优解更能解放心灵。

朋友吐槽他人时，你没跟着站队，只是递了张纸巾，你没被情绪带着走，反而悄悄保护自己不卷入是非。这份中立的温柔既没伤害别人，也没让自己的心里沾染上戾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五县开展水利设施大体检，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衡阳县三征主题散文征文评选结果揭晓，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十五年爱心接力，广州爱心人士资助我县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如今传承不绝的宝贵遗产，激发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多姿多彩的古老记忆进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社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极大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文化力量。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对重点水利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排查，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在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库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
3: 现在已经于举行及我属干部机关刻尽职修，全力打牢防汛举业，确保周边村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二十四小时即班即休巡查排查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物资具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2: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

0: 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在盘龙水库工作人员徒步巡查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
1: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出击。对各个分站呢，配备了防汛物资，去防汛沙漏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以及包起那个干净衬衫，平安运行。
0: 接下来，县水利局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近日，县作家协会举办三征主题散文有奖征文表扬活动，十篇佳作脱颖而出，创作者们深挖县域本土特色元素，落笔成文，持续营造浓厚文艺创作氛围，以优质文学内容赋能文旅发展，夯实征阳文化建设根基。活动现场，县作家协会为本次征文的十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扬大家的优秀创作成果。随后，三名获奖代表上台交流分享，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讲述写作感悟与心路历程，畅谈对征阳本土人文、乡土风情的热爱，表示将持续扎根家乡沃土，以笔墨记录县域发展新貌，创作更多贴合本土、彰显时代风采的文学作品。
2: 今天来出来这个荣誉，我比较荣幸与鼓舞，我非常感谢衡阳县作家协会，让我的文字走进征阳大地，提携衡南、衡阳、宣示同根文。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是一个县，叫衡阳县，所以写征阳就是写家乡，宣传家乡，情感家乡。
0: 本次征文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活动共征集稿件123篇，其中42篇优秀作品在征阳文学公众号刊发。赛事采用匿名打分方式评审，最终散文作品《最美是征阳》斩获1等奖，征有味一碗卤粉暖寒冬，征水萝卜获评2等奖，又碗乌莲汤征阳扁巴岁岁巴甜，三蒸三晒的甜换杂荣获3等奖。此外，婚礼里的征阳新卷、长乐有条无水河、两座丰碑铸就征阳人的精神脊梁、芙蓉湖畔暖流涌4篇作品获优秀奖。
3: 会奖作品整体质量高，特色鲜明，亮点风景，充分展现了我县文旅创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昂扬的创作风貌。下一步，衡阳县作家协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县广大文旅工作者，坚守文旅初心，扎根衡阳大地，聚焦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用心用情讲好征阳故事，传播征阳声音，彰显征阳风采，以文旅之力还原我县文化实力，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我县文艺创作氛围浓厚，佳作频出，涌现出一大批立意深远、文笔精湛、紧贴本土的优质文学作品。其中王若柏长篇小说《雪帅彭玉玲》全国热销，罗平散文集《衡阳九娘》《扎江往事》获评中国散文学会十佳散文奖，林凤云《故土难离》《夏日怜乡行》荣获中国散文年会2等奖。这一系列优质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征阳故事，传播衡阳县好声音，持续丰富县域文艺成果，厚植本土文化底蕴。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乡村振兴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以鲜活生动的基层实干故事为青年学子培根铸魂、启迪初心。宣讲现场，西渡镇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以乡村振兴梅花模式为主题，结合自身长期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治理的亲身经历，系统分享了返乡创业、履职至村以来带领村民兴产业、强治理、促增收的实干历程，详细介绍村里发展优质稻种植、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的具体举措，全景展现了梅花村由传统普通村落一步步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振兴蜕变之路，为高校师生呈现了可看、可学、可借鉴的。

0: 基层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整场宣讲内容扎实，案例鲜活，感染力强，将思政理论与乡村一线实践深度融合，让在场师生直观感受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与广阔前景，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建功乡村的理想信念。
1: 今天这场宣讲能让我对乡村振兴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呢，基层党建的一个引领作用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心骨。乡村振兴它不是照搬模板，而是像我们梅花村一样，这样因地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一个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那么作为马院的一个研究生学子，我们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服务结合起来，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际行动。
2: 通过刘书记的宣讲，我了解到梅花村从落后村蝶变为全国示范村，关键在于党建引领筑牢根基，因地制宜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精英化治理，提升村貌与乡风。作为研究生，深感这套实干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值得青年学子学习传播。
3: 日前，广州市荔湾区羽毛球队的爱心人士来到我县，为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去助学金和学习用品。这支由业余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成的爱心团队，每年资助我县困难学生十人左右，从小学开始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学业，用15年如一日的坚守，托举起数百名学子的求学梦。
0: 活动现场，爱心人士代表将装有助学金的信封一一递到受助学生手中，并鼓励他们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孩子们接过信封，眼神中满是感激与坚定。
4: 感谢叔叔阿姨的捐赠，我非常感谢大家。我长大之后一定也像叔叔阿姨一样，回报社会，努力学习的。
5: 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都是希望能够多点帮助一下山区贫区的小学生，他们不要失学，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是我们的初衷。
0: 这份跨越地域和时间的爱心接力，不仅解决了部分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更为社会注入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我县将一如既往做好对接服务工作，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8: 没完成当天目标时，你没骂自己没用，反而在日历上画了颗小星星；你没把未完成当失败，反而用小符号给了自己明天再试的勇气。这份不苛责的鼓励是心灵最需要的支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整理衣柜时，指尖蹭过旧毛衣的纹路，没刻意想什么，却突然想起织它的人。你没计划怀旧，却在柔软的触感里摸到了当时的暖。原来无目的的触碰，早悄悄把回忆里的甜递到了心里。

等电梯时盯着地面的蚂蚁般面包屑看了好几分钟，你没想着解压，却在专注于微小生命的瞬间让心里的慌慢慢沉了下来。原来无目的的观察是给心灵留白的温柔方式，

翻旧书时突然闻到纸页的油墨香，停下翻页的手，你没刻意寻回忆，却在熟悉的味道里想起第一次读它的心情。原来无目的的感官触动，早悄悄把过去的安稳拉到了眼前。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两座大山？是啊，怎么着？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两座大山吗？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还有我们呢呀。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
4: 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
3: 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7、8岁，也来帮忙。他们挖得很起劲儿，挖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挑到渤海去。这一来一去，要走多少路啊？可是谁都没有叫苦。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两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嗯，这愚公一点不愚。

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两座山搬走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走路时随口哼起跑调的儿歌，自己都没察觉，直到哼完忍不住笑，才发现心里的闷悄悄散了。原来无目的的哼唱是心灵不自觉释放情绪的小出口，不用好听也能治愈。

喝水时盯着杯子里晃荡的水纹，看它慢慢平复。你没计划放空，却在跟着水纹慢下来的瞬间，让紧绷的神经软了。原来无目的的注视是给心灵踩刹车的温柔方式。

0: 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坐在桌前叠没用的纸飞机，扔向空中又捡回来，你没觉得幼稚，却在折纸的指尖动作里想起小时候的轻松，原来无目的的玩耍，早悄悄给心里的大人留了片孩子气的甜。
2: 谁对抗假装很坚强，我还是不说，就伤心绝望。

在家听邻居断断续续的钢琴声，没刻意分辨旋律，却在细碎的音符里让房间里的冷清少了些。原来无目的的倾听是陌生人给彼此的无声暖，不用交流也能连接温柔。

擦灰尘时摸到书架上的旧相框，没特意停下来看，却在擦去浮尘的瞬间看到照片里自己的笑脸。原来无目的的照料早悄悄把过去的快乐又擦亮了一点。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还记得那个李克勤的歌曲《护花使者》《红日》《满街飘荡的岁月》吗？李克勤擅长浪漫的情歌，有林霞词雅号的一位歌手，出道之初就被冠以谭咏麟的接班人的称号。今天第一首歌，李克勤《护花使者》。

一首《寂寞在唱歌》让我们记住了台湾歌手阿桑的声音，孤独的安静，安静的寂寞，缓缓流淌的钢琴声，静静地蔓延着一个都市女子在孤单当中惆怅的心绪，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呈现。接下来是阿桑《寂寞在唱歌》。

接下来是许巍的晴朗，只要心情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无论你过去做了一些什么，将来即将做什么，生活当中依旧有许多值得感恩的。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来听到许巍的晴朗。

0: 程，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梁静茹的声音甜蜜快乐，她的歌总是会让人听到人生的幸福感，找不到哪里有不完美的地方。接下来是来自梁静茹，我喜欢，听着她的歌，幸福的情节每一天。

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是盲人歌手萧煌奇的作品，这首歌也是萧煌奇真实的生活写照。虽然没有办法看见，天性乐观的他学柔道玩音乐，心中的世界无比的开阔。来听到萧煌奇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你是我的眼。如果

0: 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恼人的秋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支歌曲，乐曲呢是来自瑞典组合他们的冠军单曲，台湾作词人孙怡填写了这首歌的词，首唱是高凌风，之后经过费翔的翻唱，唱

苏小明他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的一位独唱演员，80年代他的一首《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偶像人物。

沈清的青春，简单的旋律，简单的伴奏，却给人并不简单的感觉。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一首首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歌，一定铭记了我们生命里重要的篇章。来听到沈清的青春。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

0: 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3: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2: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3: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2: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3: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4: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3: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5个例子吗？

0: 工制造。
1: 摊开你的掌心，在握上，你的命运就掌握在这里。你可以摊开手不去管，也可以牢牢地握紧。

新天游，这是西北风的代表作之一，由南方音乐人创作的流行音乐，于1987年和1988年北京的一个唱片公司录制发行之后，著名歌手范玲玲演唱的《信天游寻觅》风靡了大江南北，开辟了歌坛西北风的时代，之后被称为中国的西北风。

当熟悉的旋律勾起昔日的回响，忆起那曾经迂回执着又痴心痴情的时代，此刻只想听见费玉清重温起一首又一首经典的老歌。歌曲《一剪梅》是由费玉清演唱，也是1984年台湾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之后又在2009年霍建华、吕怡主演的电视剧《青一剪梅》当中听到了这首歌。听个五月光，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斐。也许自己也是一个恋家的人，所以呢听到这首王杰的回家非常的有感触。无论经历过什么，拥有过什么，心中一定有一个天堂。王杰的浪子形象让这首歌曲更具有感染力。

关于奶茶，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多吗？我们没有办法走进内心，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很感触他的经历，或者说是情感上的经历。没有故事的人是不会唱出世界的五彩斑斓。我们都在等，在等奶茶未来的未来还会绽放何等绚烂的烟花，这些都交给后来吧。来听到刘若英《后来》。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字里行间里看到自己，不管你是否真的愿意去面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爱的人想着一些什么，如同搞不清楚自己哪来那么多莫名的烦躁一样。有的时候时间变得很长，长到除了发呆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打发了，可瞬间又变得很短，你觉得自己老了，跟不上他的步伐。生命总是会给你一些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2: 接下来是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也停泊？如何让一杯浑浊的水变清？那就是停止去搅拌它。

继续是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曲当中，他从17岁的初恋女生到40岁的人妻人母，在歌声里长大，在岁月里成熟。一首歌，一段故事。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斐。梅艳芳她的嗓音非常的低沉，演绎的歌曲也是很有甜蜜的感觉。阿梅的亲密爱人让人感觉很温馨，可是每每旋律飘扬，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心中有一份疼惜，为阿梅这个真性情的女子。来听到亲密爱人。

接下来是来自毛宁的欧洲特快车，忘不了你给的悲伤，蒲公英在奔跑，风吹过田野的味道，此情此景，看遍繁花，走到尽头也是不完美，然而你不会懂。接下来是张悬的日子，你爱我，宽容与极限，我爱你，你却是一个世界，这就是平静而汹涌的日子。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造。
1: 接下来是来自李泉的《爱是什么》，李泉将虚无的浅愁予以具象的轮廓，西风长发白衣古道，多像是一首诗歌。

接下来是李志的《没有想到会遇见李志》，也没有忍住告诉他，很钟情这一首。李志的歌里，虔诚、谦卑、低头的样子，像风吹过稻田一样。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样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在你的车厢里，
1: 车厢里
0: 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盒似的温润里，睡前多摸一摸盒里的珍珠串，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火。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银链，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意。明白。

给每一次赶慢下来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甘糖，哪怕只是靠在软枕上哼段小旋律，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助教。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将日常的小日子浸在像热衣乳似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地毯上抱会软云绒靠垫，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窝。

把细碎的快乐像咱小奶糖似的收进铁皮盒，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藏。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堵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6月16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市委书记初见调研我县安全生产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听取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审议相关文件。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把教育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创新优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人力支撑和智力保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特别是针对当前短时极端天气，各地各部门要闻讯而动，快速响应，要打好人民战争，扎实推进6个集中攻坚行动，加快构建消防安全吹哨人体系，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参与隐患排查，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抢抓关键窗口期，抓实做细排查整治工作，坚持动真碰硬，从严监管，对违法违规企业、事情节予以公开曝光、约谈通报、依法关停，对履职不力的公职人员严格落实责令检查、诫勉谈话、追责问责等硬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关于人大换届选举的工作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要健全联合考察审查机制，主演事业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选出政治过硬、结构合理、群众公认、履职有力的人大代表和优秀干部，要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换届工作，重点抓好选区划分、名额分配、选民登记、提名推荐、投票选举等环节，确保选举程序合法、结果有效，同时强化监督检查，从严直接问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建设的各项部署上来，层层传导压力，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重大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实做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县乡综治中心要真正转起来、强起来，确保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全链条处置。同时要紧盯重点人群管控，落实落细包保责任，确保杜绝漏管失控，严防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深入洪市镇调研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信访交办件办理等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紧盯群众反映突出环境问题，从严抓实整改消耗，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用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

0: 群众关切。
1: 在红石镇污水处理厂，孙浩先后来到在线监测站、进水口、出水口等关键点位，查看设备运行、污水处理流程、水质达标排放的问题，询问日常运维管理、污染物减排等工作细节，全面了解厂区整体运营成效。该污水处理厂于2017年5月开始运营，每年可减排 COD 87.6吨、氨氮6.21吨、总磷0.55吨，有效改善红石镇人居环境，减轻蒸水下游污染。孙浩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工程、底线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紧盯群众反映突出的环境问题，细化整改举措，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整改消耗制度，确保问题整改清零。要健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水质检测、设备维护，保障治污设施稳定高效运行，持续巩固提升生态治理成果。当天，孙浩还前往红石镇农贸市场调研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工作，并组织召开居民恳谈会。红石镇农贸市场已投入使用40余年，因建设年代久远，市场空间狭小，不仅难以满足周边群众日常购物需求，还存在消防安全、道路通行等安全隐患。孙浩要求要结合集镇发展规划与群众实际需求，对接专业设计单位，科学制定提质改造方案，要创新建设运营模式，争取社会资金参与项目建设，破解资金难题，要聚焦安全保障和功能提升，优化市场整体空间布局，规范摊位设置，预留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完善市场配套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提升集镇精细化管理水平。县领导谭丹主参加。
0: 1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台原、扎江调研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信访交办件办理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抓好信访交办件办理和回复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和防汛安全底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在台原扎江污水处理厂，杨峰深入厂内检测室，仔细查看水体各项实时监测数据，详细询问 COD、氨氮等核心指标达标情况，重点了解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处理水体排放等情况。杨峰指出，污水处理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直接关系到水环境质量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把污水处理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杨峰要求要进一步规范运维管理，严格按照工艺流程和技术规范操作，加强日常监测和设备维护，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要加快补齐短板，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处理效能，要强化监管执法，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切实保障污水处理设施持续稳定运行。在台原镇东阳村，杨峰实地查看朝阳生猪养殖场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详细了解养殖场粪污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并现场查看周边水体水质状况。他指出，养殖场粪污处理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水环境安全，绝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畜禽粪污变废为宝。要强化监管整治，加强技术指导，以实际治理成效守护好绿水青山。杨峰强调，城建投和农村农业局及配合单位一定要严格按照6个1要求，按照市配合协调联络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高标准完成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信访交办件办理工作。在蒸水河台原镇九市村段，杨峰现场督导防汛备汛和砍清扫障工作。他指出，防汛备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工程，砍清扫障是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巡堤查险到位的前提基础，直接关系到汛期安全和流域群众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松懈，来不得丝毫马虎。要统筹抓好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演练、值班值守落实等各项备汛工作，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按照防汛标准，做到应清尽清，不留盲区，不存死角，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堤防巡查无阻，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当天，杨峰还督导了县第二人民医院智慧停车场项目。县领导罗世夫、谭丹主参加。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大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绒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衣角的蕾丝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我特别想你。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7: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8: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9: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1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